感谢你回来，继续跟随李松在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来分享好歌。Major Lazer 跟 Tough Lo 合作的一首歌叫 Blow Damn Smoke， 是一首融合了电子舞曲跟流行元素的单曲，以其动感的节奏和独特的音乐风格受到了听众的关注。可以讲歌曲延续了 Major Lazer 标志性的电子舞曲风格，同时融入到了流行和雷鬼元素，节奏强烈，都适合跳舞时候来播放。这次合作呢是 Major Lazer 跟瑞典女歌手 Tough Lo 的一次音乐尝试，双方在音乐视频当中呢均有出演。作为一首合作单曲，它在电子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爱好者当中呢获得了一定的关注，也被收录在了 Major Lazer 相关的精选集里。我觉得当这个冷艳的歌声Tough Lo 的嗓音遇到了 Major Lazer 的电子强烈的一种感觉，双方的化学反应还是蛮强烈的。尽管我们现在查询不到这首歌相关的榜单成绩，但我觉得尽管是你作为初次来听的话，也会被这样的节奏和声音所吸引。所以马上我们就闲话少说吧，有请 Major Lazer featuring Tough Lo 送来 Blow That Smoke。

岳云鹏国民活宝欢乐演唱会。岳云鹏这位家喻户晓的喜剧天王，以其真诚幽默和温情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开心果。6月20号，他将带着一场专为全家打造的演唱会重磅来袭。无论您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这场演出都将带给你三代同堂的欢乐时光。岳云鹏用他的真诚与才华，承诺让每一位观众在笑声中收获感动，在互动中感受温暖。快来加入这场不容错过的家庭盛宴吧！6月20号18:30，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金陵迎夏夜，乐声欢满城，不见不散。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你回来，继续跟随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Chip Chales 是澳大利亚创作型歌手 Sia 跟牙买加舞曲歌手 Shampo 的合作，这首歌在2016年发行，是由他们来共同创作，融合了流行舞曲和电子音乐元素，节奏轻快，旋律上瘾。歌曲是以 Sia 标志性的高亢嗓音跟 Shampo 独特的舞曲风格为特色，营造出一种充满活力和动感的氛围。歌词当中呢， Sia 以一种幽默而自嘲的方式探讨了在有限的预算之下寻找快乐的这样一个主题，表达了对简单生活的向往。歌曲发行之后呢，迅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不仅在很多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因为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成为了2016年最受欢迎的单曲之一。我记得那一年在很多主播的直播间当中哈，因为当年才刚刚开始流行直播嘛，就有很多主播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有一次我因为没有听过这首歌，还特意的是边识曲边去寻找这首歌。时过这么多年之后，再次来分享这首作品，有请 Sia featuring Shampo 带来这一首歌 Chip Chal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张远远型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如约而至，6月13号相聚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在鹏城盛夏赴一场专属于青春的音乐盛宴，把积攒已久的思念都融进晚风里，抛开生活忙碌，只为奔赴热爱。每一首熟悉旋律都是藏在岁月里的独家回忆，与张远一同放声歌唱，以歌声为伴，共赴远行前路。5月18号正式开票，即刻期待相遇。
1: Asia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其实每当我在通勤路上的时候呢，整个人还是习惯把自己沉浸在节奏当中，让快歌给我带来一些这个去工作的正能量。你们好，我是李松，正在通过 Asia FM 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来自瑞典的歌手呢 Zara Larsson 的歌曲叫做 Lush Life， 是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在2016年的6月份来发行。这首歌的风格是属于流行电子乐，歌词呢也是传递出享受当下、尽情狂欢的一个生活态度。其实我说活在当下呢，真的也是每个人需要去给自己必修的一门课程。因为如果你一度的沉浸在过往的失败或者是痛苦当中呢，整个人的前行道路都会变得非常的曲折。不如就让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从情感当中释怀，重新投入到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当中。这首歌融合了流行跟舞曲元素，节奏比较轻快。发行之后呢，在瑞士单曲榜获得第7名的成绩，并且在2026年的1月份，这一首歌进入到了 Check Chart 周榜的前15名。我们有请 Zara Larsson 送来 Lush Lif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们分享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Mariah Carey 在2008年的2月份发行的一首歌，叫 Touch My Body。 这首歌收录在他第11张录音室专辑 E Equals to MC Square 当中。这首歌融合了流行和 R&B 的音乐风格，在商业表现上 Touch My Body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登顶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玛丽亚凯莉的第18首冠军单曲，也使得他成为首位在公告牌单曲榜四个不同时期向黑胶 CD 单曲市场还有数码时期均有冠军单曲的艺人。此外，这首歌还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德国和新西兰等全球大约21个榜单上排名到了前十位。 Touch My Body 以及动感的节奏和 Mariah Carey 标志性的演唱风格，成为他音乐生涯中又一首代表作，也展现他在流行音乐领域的持续影响力。今天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Mariah Carey 美丽的花蝴蝶，也是被称作牛姐的玛丽亚凯莉带来的 Touch My Body。

0: 孙燕姿现在是早上9点钟，赶快把懒惰虫远远抛在脑后，一堆事情等着你去完成哦，加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 New Music。 无论是通勤的路上还是在居家的时光呢，那音乐总是最好的陪伴了。这个小时呢，我会为你精选不同风格的流行歌曲，那陪你度过这段时光的。那听歌的时候别忘了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聊聊你今天的心情吧。接下来准备了这首歌给你，有的是 Olivia Rodrigo 的

在采访中 ，Alex Warren 说，他几乎每次创作时都会流泪，因为音乐就是他的出口了。Fever Dream 正是这种毫无保留的情绪产物，明亮节拍下藏着炽热的心跳，把命中注定的感觉呢唱得毫不掩饰的。接下来感受这场

接下来由 Olivia Dean 的歌曲，来自她的格莱美获奖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刚拿下最佳新人奖的她呢，最近一直在忙，从洛杉矶的超级晚开幕表演又回到了音乐榜单上。这首歌的每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讲着她选择快乐、自尊和同理心的旅程。好了，我们来听听 Olivia Dean 的这首歌 Man I Need。

是 Max 雨橙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这首歌呢讲的是一个人回到初次遇见另外一班的角落，那耐心的等待他出现的故事。歌词里呢有一句 Maybe I'll get famous as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Danny 和 Mark 呢就希望把真情还有勇气传出来。我们是不是经常听了一首歌之后就想起某段特别的经历呢？先来听听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大家还过得 OK 吗？有什么样有趣有印象深刻的事情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也希望你今天可以过得顺利。

全球音乐舞台的新星 Tyler 用歌曲 Chanel 继续发光，格莱美的加持下，他的音乐呢既有现代感又有非洲韵味，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感受到节奏的热情了。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 Tyler 的 Chanel。

这里是 HFM Asian New Music， 由我 Max 玉成在这里陪你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的流行歌曲还有热门单曲呢，哎，就快要结束了。你今天听到哪一首是最让你想要跳舞、心情最好的呢？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库、狗音乐库、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的节目。最后首歌送给你了，有的是 One Republic 的 Need Your Love。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听歌。Oh, oh, oh.

0: 上午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场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Turn
2: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蓝旗袍》。

有时候呢就真的好想住在一个街角，然后谁都不认识我，我就这样看着面前的人来来往往，可以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猜猜他们现在在想什么，他们在烦恼什么，他们在开心什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Blue 的歌 Sorry Seems to be Hardest Word。

在已是12:14。接下来听到一首《友情岁月》，来自于郑伊健跟陈小春，以及谢天华，还有钱嘉乐，以及林晓峰。

最近发现就是脸上的肉都要垮下来了，真的是因为工作太忙太累都没有休息好，所以呢在一个周末的时候就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一下，诶，好像又变漂亮了一点，这真的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些不好的现象出现的话，赶紧的来调试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如果爱下去。

到现在流行的这个云吸猫啊，我会想到我小时候在这个小学门口的商店买的电子宠物。当然那个是不联网的，是你自己一个人玩的，但是其实这个也差不多，就是每天看着这个几个模拟块，然后动来动去，给它喂食，然后给它这个铲屎。当时真的也是玩得挺开心的，然后看着这一只宠物慢慢的长大，就好像是真的自己的 baby 一样。继续来分享一首朋友最近好吗，来自于欧德阳。

管你喜不喜欢在你的朋友圈里来秀恩爱，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呢，就是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可以发一些秀恩爱的照片。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女生缺乏安全感，需要就是男生来昭告世界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世界来宣告那我们俩是很恩爱的，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朋友赶紧的 back off 退下去。那听到那英的放手。

0: 午一点，哈欠打得太多，小心精神不振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声当中，我们可以听到胆怯的时代，对爱情的害羞和期待的年少情怀，真实自然反映了都市人对爱情和生活的态度。这样真实的情怀被歌曲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随着这样的旋律，我们也能够体验那一种恋爱的甜蜜。

那现在时间是14:17。继续来分享这首《一个人走》，来自于林志炫。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一首《挂在半梦半醒之间》，来自于戴佩妮。

爱上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如何维系这一段恋情却从不简单。正所谓相爱容易相守难，当天雷勾动地火般的澎湃激情悄然褪去时，我们更多需要面临着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式的平淡日子。当你天天看到对方，或许就有违了那一句距离产生美，可生活不就是如此吗？来听到 JJ 林俊杰一首情歌。

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不是那种个人风格浓重的歌手，他把自己摘出来放进每一首歌里，讲好音乐里的每一个故事。他的歌声真水无香，永远不着痕迹。

有时候最轻易的一句留白都是最彻底的防线，本以为拥有，可走着走着，现实的一切却变成了记忆的感慨，最后留下来的色彩也只有那些曾经沉浸在梦魇里的当初。或许现实就是这样，冲动一回，手心里握住的温暖就只剩下天各一方的憔悴。接下来听到一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和徐佳莹。

会。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Hello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其实我是一颗仙人球，也偶尔需要用雨水浇灌，哪怕只有一滴两滴三滴四滴，至少让我有勇气和信心去起

个人生活的姑娘也总会喜欢让所有的事情都尽在掌握之中，姿态果断又惬意。只是当你的生活长时间定格在一种固定的模式的时候，心底难免会有一些倦意横生。吃饭的时候点香菇油菜的次数多了，再看菜单上的豆豉排骨就会蠢蠢欲动，食指大动。下班后对着屏幕看专业论文的次数多了，再看曾经不屑的娱乐八卦也会感到惊奇。就像一个人生活的太久了，也会渴望一段不期而至的感情。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一首老

那现在已经是15:16。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容祖儿，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我们一起来听到草蜢《梦》。

0: 时的开始总是甜蜜的，后来就有了厌倦、习惯、背弃、寂寞、绝望和冷笑。曾经渴望与一个人长相厮守，后来多么庆幸自己离开了。曾几何时，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我们以为自己深深地爱着一个人的，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不是爱，那只是对自己说谎。
1: 分享陈慧娴和张学友的《爱和承诺》。

现在时间15:45。听到动力火车所带来的爱琳

多时候我们会被一些小事所感动，比如这首歌在我的电脑里面已经驻扎了很久，这几天被随机播放出来，我又一次被感动。有时候会有无助的感觉，因为世事无常，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但是我不怕，我一直希望我能给一个人温暖和安全的港湾，也希望他会唱这样的歌给我听。继续来听到张碧晨所带来的《当爱来敲门》。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欢迎收听 Asia New Music。 无论是通勤的路上还是在居家的时光呢，那音乐总是最好的陪伴了。这个小时呢，我会为你精选不同风格的流行歌曲，那陪你度过这段时光的。那听歌的时候别忘了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聊聊你今天的心情吧。接下来准备了这首歌给你，有的是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在采访中 ，Alex Warren 说，他几乎每次创作时都会流泪，因为音乐就是他的出口了。Fever Dream 正是这种毫无保留的情绪产物，明亮节拍下藏着炽热的心跳，把命中注定的感觉呢唱得毫不掩饰的。接下来感受这场

接下来由 Olivia Dean 的歌曲，来自她的格莱美获奖专辑的 Art of Loving。 刚拿下最佳新人奖的她呢，最近一直在忙，从洛杉矶的超级晚开幕表演又回到了音乐榜单上。这首歌的每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讲着她选择快乐、自尊和同理心的旅程。好了，我们来听听 Olivia Dean 的这首歌 Man I Need。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是 Max 女城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这首歌呢讲的是一个人回到初次遇见另外一班的角落，那耐心的等待他出现的故事。歌词里呢有一句 Maybe I'll get famous as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Danny 和 Mark 呢就希望把真情还有勇气传出来。我们是不是经常听了一首歌之后就想起某段特别的经历呢？先来听听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全球音乐舞台的新星 Tyler 用歌曲 Chanel 继续发光，格莱美的加持下，他的音乐呢既有现代感又有非洲韵味，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感受到节奏的热情了。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 Tyler 的 Chanel。

这里是 HFM Asian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陪你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的流行歌曲还有热门单曲呢，哎，就快要结束了。你今天听到哪一首是最让你想要跳舞、心情最好的呢？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库、狗音乐库、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了，有的是 One Republic 的 Need Your Love。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听歌。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来听到是 Bobby McFerrin，Don't Worry Be Happy。

0: I'm not worried.
1: 有的时候外面下着雨，心却晴着；有的时候呢，外面晴着，心却下着雨。世界上许多的东西都在对比当中让你品味。心晴的时候，雨也是晴；心雨的时候呢，晴也是雨。

间万事万物本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呢，自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说盲人摸象，又有谁是完全错的呢？又有谁是完全对的呢？

相信自己就是要自信，就是面对困难和挫折还有新的挑战，不要折服，不要胆怯。面对困难和挫折挑战，只要自己肯相信，不断的努力的付出，哪怕你现在的人生是从零开始，你都可以做得到。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没那么简单，来自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关喆的翻唱版本，没那么简单。

了知情权以外啊，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感觉好像要大很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所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的生活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人鱼的眼泪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一首歌，黄俊郎填词，巨炮谱曲。这首歌在黄俊郎手中呢，凭借着美人鱼

0: 现在时间是18:45。我永远不够好，我也不够完美，可是这有什么呢？这就是我。有的时候欢喜，有的时候伤感，有的时候奋进，有的时候懒散，有的时候坚强，有的时候脆弱，有的时候包容，有的时候不屑，但是我一直走在更好的路上。
1: 强颜欢笑，以为能走得更近，却总是相隔半米的距离。

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结束，更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真的做到一次不忠百次不容。相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面一起成长，只要经过了一个曲折熬过去了，就会爱增长一点点，又一个曲折熬过去了，大家就会觉得我们要珍惜对方一点点，一路下去越爱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一切只要有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Jane Breaking 这首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n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3: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感谢你回来，继续跟随李松在今天的 Extra Touch Music 来分享好歌。 Major Lazer 跟 Tough Low 合作的一首歌叫 Blow Damn Smoke， 是一首融合了电子舞曲跟流行元素的单曲，以其动感的节奏和独特的音乐风格受到了听众的关注。可以讲歌曲延续了 Major Lazer 标志性的电子舞曲风格，同时融入到了流行和雷鬼元素，节奏强烈，都适合跳舞时候来播放。这次合作呢，是 Major Lazer 跟瑞典女歌手 Tough Low 的一次音乐尝试，双方在音乐视频当中呢均有出演。作为一首合作单曲，它在电子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爱好者当中呢获得了一定的关注，也被收录在了 Major Lazer 相关的精选集里。我觉得当这个冷艳的歌声、Tough Low 的嗓音遇到了 Major Lazer 的电子强烈的一种感觉，双方的化学反应还是蛮强烈的。尽管我们现在查询不到这首歌相关的榜单成绩，但我觉得尽管是你作为初次来听的话，也会被这样的节奏和声音所吸引。所以马上我们就闲话少说吧，有请 Major Lazer featuring Tough Low 送来 Blow That Smok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特别推荐岳云鹏国民活宝欢乐演唱会。岳云鹏这位家喻户晓的喜剧天王，以其真诚幽默和温情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开心果。6月20号，他将带着一场专为全家打造的演唱会重磅来袭。无论您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这场演出都将带给你三代同堂的欢乐时光。岳云鹏用他的真诚与才华，承诺让每一位观众在笑声中收获感动，在互动中感受温暖。快来加入这场不容错过的家庭盛宴吧！6月20号18:30，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金陵迎夏夜，乐声欢满城，不见不散。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你回来，继续跟随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Chip Chales 是澳大利亚创作型歌手 Sia 跟牙买加舞曲歌手 Shampo 的合作，这首歌在2016年发行，是由他们来共同创作，融合了流行舞曲和电子音乐元素，节奏轻快，旋律上瘾。歌曲是以 Sia 标志性的高亢嗓音跟 Shampo 独特的舞曲风格为特色，营造出一种充满活力和动感的氛围。歌词当中呢， Sia 以一种幽默而自嘲的方式探讨了在有限的预算之下寻找快乐的这样一个主题，表达了对简单生活的向往。歌曲发行之后呢，迅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不仅在很多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因为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成为了2016年最受欢迎的单曲之一。我记得那一年在很多主播的直播间当中哈，因为当年才刚刚开始流行直播嘛，就有很多主播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有一次我因为没有听过这首歌，还特意的是边识曲边去寻找这首歌。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再次来分享这首作品，有请 Sia featuring Shampo 带来这一首歌 Chip Chal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其实每当我在通勤路上的时候呢，整个人还是习惯把自己沉浸在节奏当中，让快歌给我带来一些这个去工作的正能量。你们好，我是李松，正在通过 Asia FM 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来自瑞典的歌手呢 Zara Larsson 的歌曲叫做 Lush Life， 是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在2016年6月来发行。这首歌的风格是属于流行电子乐，歌词呢也是传递出享受当下、尽情狂欢的一个生活态度。其实我说活在当下呢，真的也是每个人需要去给自己必修的一门课程。因为如果你一度的沉浸在过往的失败或者是痛苦当中呢，整个人的前行道路都会变得非常的曲折。不如就让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从情感当中释怀，重新投入到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当中。这首歌融合了流行跟舞曲元素，节奏比较轻快，发行之后呢，在瑞士单曲榜获得第7名的成绩，并且在2026年1月，这一首歌进入到了 Check Chart 周榜的前15名。我们有请 Zara Larsson 送来 Lush Lif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1: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们分享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Mark Carey 在2008年的二月份发行的一首歌，叫 Touch My Body。 这首歌收录在他第11张录音室专辑 E Equals to MC Square 当中。这首歌融合了流行和 R&B 的音乐风格，在商业表现上 Touch My Body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登顶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玛丽亚凯莉的第18首冠军单曲，也使得他成为首位在公告牌单曲榜4个不同时期向黑胶、CD 单曲市场还有数码时期均有冠军单曲的艺人。此外，这首歌还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德国和新西兰等全球大约21个榜单上排名到了前10位。 Touch My Body 以及动感的节奏和 Mariah Carey 标志性的演唱风格，成为他音乐生涯中又一首代表作，也展现他在流行音乐领域的持续影响力。今天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Mariah Carey 美丽的花蝴蝶，也是被称作牛姐的玛丽亚凯莉带来的

0: 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n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FM。

种境界。一个人爱你会在心里时刻挂着你，一个人很爱很爱你会在平时处处纵容着你，只有那些把你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的人才会宠着你。相爱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宠你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来听到这首《浪子心声》，来自于刘德华。

现在时间21:15。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是胡夏演唱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作家阿尔伯特他曾经说过哈，快乐是一种习惯，要善于栽培它。从今天起，学着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恐惧未来。有人爱，有事儿做，用更宽阔的心去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快乐。愿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你都能够如此拥抱生活。送上叮当的白头吟。

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

男人不一定要长有标志的脸庞，当他立于天地辽阔的空间当中，被微风撩起的发丝伴着吉他和雄厚的嗓音，诠释着人生，你能看得到的洒脱，那个刺浪子的释然，顿时让你看见生活的美好和诗意。听到一个来自

曾经有朋友跟我说过，他最喜欢看的美剧呢，就是那种天使跟恶魔的打架，那种场景很刺激。然后我就抱着尝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些关于天使跟魔鬼打架的场面，确实特别不错。所以如果说最近你正在纠结于看什么样的美剧的时候呢，不妨选这类题材来看。接下来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旧情绵绵。

0: 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许巍的爱。

的相遇是陌生人的幸福，阳光总是明媚的，下雨总会被淋湿的，人也不可有的奢望，也不需要太多的奢侈，至少要得到本心的自由。不管是谦虚也好，傲慢也罢，博大的志向会向每一个人走向。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就在二 a 等于二碳就在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继续要听到的是回忆里的那个人，来自李行亮婚后的首播主打歌。歌曲一开始就将我们带到了故事当中，回忆的画面

0: 会奋不顾身。
1: 如果说爱情的全长是100步，那么相爱的时候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会不期而遇，分手的时候却得从相爱的终点各往前走50步，一步一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这种感觉特别的不好。分享爱上你的与爱上寂寞，来自于那英。

0: 磁带或 CD 的几倍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听到丽江小倩所带。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均的二 a 等于二碳均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7。接下来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洋葱》。

究竟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爱情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并满怀温柔。每个女生都应当要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龙卷风》。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继续来送上与父相谈，来自于方毅。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怎么办。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接下来听到这首《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来自于邰正宵。

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有人说烟嗓是有故事的嗓音，就像是被岁月洗涤过的牛仔面料，你总是能够在那些泛白亦或是磨损的纤维当中想象它的主人经历了怎样的快乐亦或是忧伤。

我们都在找一段足够好的爱情，那么好的爱情它的标准到底如何？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在我看来，美好的爱情自带成长属性，到最后你们经历了爱情，也得到了彼此想要的东西。大家都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懂事儿。小时候爱看武侠小说，被其中的刀光剑影、恩怨情仇的江湖深深吸引。江湖里有英雄气短，也有儿女情长。听金莎的歌曲《诺》，让人再一次跌入到了一个江湖的梦里。她极具个人特色的嗓音，还有完美的演绎，将一个满是红尘牵绊的江湖娓娓道来，唱出了一段痴缠半生。一起来听金莎《

有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

0: 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夜青
1: 夜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
3: 你还在这里吗？
2: 送上彭佳慧的《好久不见》。

每一段恋情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美好，大家呢之间呢惺惺相惜，然后互相吸引，总是会想见到他，会想跟他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大家都很喜欢。可是感情这只是一个开头，只是一部分，我们不能总是只要呢一开始恋爱的感觉，人生当中找到一个能够陪伴你的伴儿才是最为重要。继续来送上韦礼安所带来的好天气。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继续来送上张碧晨所带来的《我可以忘记你》。

两个人可以安静的坐在一起谈谈心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你才看到呢，如果说能够有这样的可以放下心房可以跟他聊天的朋友，无论男女，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都是一件让你觉得非常幸福的事情。听到的歌曲来自小虎队，一首再见。

很多的新人歌手都希望能够有一些杰出的好音乐带给你，因为所有的歌手其实最开始呢，应该说都是通过他的歌曲让很多人认知。其实呢，他的敲门砖就是他的歌。如果你的身份是歌手，首先别人认同了你的歌，才会的渐渐上喜欢上你的颜值或者你的性格。我们听到阿牛这首《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了。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演者啦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爱情是怎么了》。

0: 被别人爱着当然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会不那么珍惜被爱，却总是呢用尽全力去爱。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别人不也是用尽全力在爱你吗？如果说你一回头去享受被爱的幸福，那种才是最甜美的滋味。
1: 你即将听到的是 FIR 这一首来自飞儿乐团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15。我们今天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花恋蝶》，这是也是电视剧《江南四大才子》的插曲。

人会发现说现在的情人节真的很多，你比如说呢，这个520也被很多人说呢是情人节，接下来呢又会有七夕情人节，然后每年呢过年的时候有啊这个2月14号的情人节。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一个知心的爱人，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慧琳这首《数到三就不哭》。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这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歌曲，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老歌大家唱，这也是华语歌坛其实一个非常惯常的现象。一首歌被写出来，有一位歌手来原唱，可是呢，在很多歌手的新选集以及现在大批量的很多电视综艺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歌手来演绎这首歌。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

两个人在一起啊，很多时候呢讲真话总是能够伤害别人啊，但是有的时候不说真话呢，很多东西郁结起来可能呢又会更多的影响到这段感情的这个架构。所以好多时候如果说你身边那个人你可以跟他说真话，你可以呢在他面前做自己，那就是所谓的恋恋真言了。来听到蒙娜丽莎的眼泪，来自于林志炫。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96.5 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耳边继续听到经典旋律，来自郑中基，你的选择。

人生本来就是一部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善的剧本，而生活也是如此。但怎样才能够让人生变得有意义、有趣味？那就得学会怎么样让生活变得有情调。生活变得有看点，那么人生也必定会充满着许许多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是极大的冲击了我们的视野，而视角中所展现出的色彩就是生活的极大亮点。坐上，告诉我来自于苏慧伦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送上黄慧文以及熊天平所带来的野心。

觉得无法容忍任何消极情绪的正能量狂魔，比起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正能量狂魔更让人讨厌。他们最恐怖之处是在于，不仅他们每天24小时都要表现得积极向上，而且如果他们看到别人有一丁点的丧，就会立刻冲上去逼对方也要阳光起来。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这首歌《只想爱你》，来自杨丞琳。

九个让你变穷的原因，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条条扎心，一起来听一听吧。首先呢，就是犹豫不决，还有拖延症，不能长期坚持，害怕被拒绝，自我设限，躲避现实，总是为自己找借口，胆怯，拒绝学习，这些都是让你变穷的原因哦。许巍的歌总是让你听完之后无比的向往青春，来听听这首《像风一样自由》。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
5: 爱上了一个，
4: 接下来听到郑中基的借情人。

过的不是过错，既然已经错过，干脆就放过吧。人生难免都会有缺憾和不如意，结果已然，耿耿于怀只能够徒增烦恼。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敌人，而有些事注定会成为故事。错过的就让它过去吧，不必惋惜，不必留恋。或许它是美好的，但这未必适合你。以及对错过念念不忘，不如对眼前倍加珍惜。送上一首《左边》，来自于杨丞琳。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大家来恋爱》。

着睡着就哭醒了，这是出生；哭着哭着就睡着了，这是人生。想哭的时候却不得不笑了，想笑的时候却反而落泪了。好多人就这么过了一生。或许眼泪是活着的证明，微笑是活着的方向。所以每个人都寻求的幸福是哭着哭着就笑了。继续来送上徐佳莹所带来的《言不由衷》。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4:16，和我们有意的和过去拉开距离，和一件值得记忆的往事拉开距离时，它唯一意味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改变。我们从来都不能告别往事，我们只能告别自己。

气质是我们内在自主思想和独立个性的外在反应。在今天的社会里，谁都不愿意成为人云亦云的庸人。思想的自由和独立的个性，正是区别于一般人的魅力所在，也是一个人是否有创造力的生命源泉。分享这首老歌，来自刘畊宏，《情话》。

0: 气。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耳边听到这首歌，关喆《同手同脚》。

0: 手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离开，你却依然留在原地。失恋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再爱的能力。恋可失，爱却要继续。生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爱却不懂生活。只有相濡以沫才是最大的爱。不要害怕所有，人生只要做好两件事，向前走，然后找一个对的人一起走。继续来分享陈洁仪的遗憾。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好的，依旧在路上，继续带你来听 Twins， 一个熟悉的声线。

找路的人一路找来，却发现没有一条路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于是呢一直都保持着寻找的状态。但即便是已经找到自己路的人也会非常的辛苦，因为没有一条路是真的全都那么平坦的，都是路弯弯。继续要送上动力火车一首艾琳娜。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情的季节总是会让人浮想联翩，暖暖的感觉笼罩在全身，听着动人的旋律，品味着歌词传递出来的讯息，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着创作者和演唱者内心的感受，这种感觉非常的美妙。接下来分享一首话，来自于邓紫棋《

0: 好音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5:17，回忆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大道，然而人生的往复循环正是一个成长连接又一个成长的底座，于是我们选择老歌和你一路相伴。

爱的人总是幸福的，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后知后觉，恍然醒悟。有一个时刻突然明白了，越是习以为常的关爱越不应该被辜负。你呢，有过这样的感觉吗？继续来听到梁博的新歌。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an Do，
0: 越听越青春。

中，你我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或许都将成为驿站，成为过客。你想喜欢追忆，喜欢回顾，喜欢不忘记，如今却发现深刻在心底的那些东西早已经在他们的时间里化成遗忘。不要追想太多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你会快乐很多。继续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故事，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Hello。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听到这首《戒烟》，来自于李荣浩。

句你别傻了真的伤到了我的心。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傻傻更健康嘛，傻人有傻福嘛，对不对？如果说你能够一直坚持去做好事，去帮助别人，尽管有的时候呢，也许你会吃亏，会被别人利用，但是将来有一天你一定会发现，就是当你落难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愿意站出来，跟你当年一样，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去帮助你。只不过在这条路上，你可能需要付很多的学费。有人就说这学费可以打折吗？也可以打折，但是结果也一定会打折。接下来听到这首《你是答案》，来自于范玮琪。

0: 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6:16，常常听这样的旋律，就会常常让人感觉到自己的心态比较年轻，所以那些经常跟自己的晚辈们待在一起的人，都会比其他人的心态要更加年轻一点点，比如说像幼儿园的阿姨，比如说像学校的老师。

到一个朋友写的一段话，他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无能为力的事就是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遇见了最想照顾一生的姑娘。对一个女生来说，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了对不起的人。我们总是在不懂爱情的年纪遇上了最美好的爱情，可是也恰恰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后来我们才懂得珍惜，才会把这样的一段段荡气回肠想要得到却得不到的感情写成一首首歌吧。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

现在像这种简单情绪的歌我是最喜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越简单觉得越好，年轻的时候则不一样，希望生活能够复杂一点，能够多彩缤纷一些，但是年纪越大越喜欢简单的东西，觉得越简单的东西才能够流传的越久一点。接下来听到李克勤所带来的一生不变。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接下来听到这首给你们，来自于张宇。

相信你问100个人，可能有99个人都会告诉你，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去环游世界。但是100个人当中，却只有那么1到2个人真正的会去做这件事情。而最近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在这个中国传媒大学，一位老师呢，就和他的学生差不多有12个人卖房卖车，最后筹集到了900多万元，然后一起去环游世界，然后买了2辆房车，12个人挤在2辆房车里，哎，条件还蛮艰苦的。他们计划用600多天时间走完全球60多个国家，足迹涉及200多个城市。其实他们自己也讲啊，这一路上绝对会遇到很多的苦恼，但是他们给自己一条口令和一条誓言，不可掉头。他们还会把整个路途当中看到的风景拍成纪录片，很期待，很期待他们的作品，很期待他们能够早一点完成旅程。啊，我觉得有梦想的年轻人看上去总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冲动啊，很想跟着他们一起去闯荡。但可能年纪越大，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考量的就会越多。就像有一位旅行者说的，有些事情现在不去做，以后就永远不会去做了。继续来听到于子贝所带来的《野孩子》。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这里依旧是 FM 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蔚蓝，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国的家居品牌宜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算你的城市没有的话，可能你去到一个有这个宜家家居城的这个城市，你就会去逛一逛，像旅游景点一样，得买点东西回去。但是在这个样板间里呢，大家常常会发现，因为真的太舒服了，所以很多人就直接在沙发上或者是在床上睡着了，或者是就直接大敞的在那里就聊天或什么。的确呢，就给人一种很舒适有家的感觉，所以我想大家才会这么的放松。但是可能对这个工作人员来说还是比较闹心的，因为毕竟也是一个他们要做生意的公共场所嘛。有一首经典的英文歌曲叫做 Yesterday Once More， 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刚刚入门学英文就会学的一首歌啊，的确是太经典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水木年华，他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昨日重来。

我想现在的朋友大多应该都没有了写信的这样一个举动跟习惯了，因为科技的发达，现在大家长信已经变成了短信，甚至是变成了一句话，甚至是可以一句话都没有，发一个表情也能够表达自己要说的话。但是如果现在真的要你来写一封信的话，你会想要写什么，或者是想要写给谁呢？接下来这一位，他依旧有着非常清澈的好嗓音，来自周慧的《爱过不伤心》。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白头吟》，来自于丁。

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哈，就是会由一首歌出发来点进当年的那一张专辑，然后顺便呢把近几年那位歌手的专辑全部的来过一道，是不是有一些歌曲以前我们真的挺喜欢的，现在好像都没有听到过了，会把他们找出来放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听。接下来分享这首给你，来自于陈奕迅

看看时间，现在是7:46。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Craig David 这首，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是一个很爱小动物的人啊，除了狗狗之外呢，我家里也有养狗嘛。那最近其实对一些猫猫也会比较的感兴趣。我们家楼底下有很多的流浪猫，但他们过得特别好，因为院子里的阿姨们哈，然后一些爱心人士看到他们天冷啦，没有地方躲雨啊，没有东西吃啊，都会把他们照顾得很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凯琳和于峰，一首《怎么还不爱》。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6.5。好了，你好，我是 IC。继续来听到沙宝亮所带来的《没有爱情藏得住》。